0: 前。
1: 这次会参与的是一个音乐故事剧场，有音乐，有故事，
2: 一起来感受真实故事带来的力量，
3: 一起守护生命的光。
4: KDF 30 Years of Care, August 30th, Sunday 8 p.m. Live.

0: 时光茶馆。
1: 而且这部剧对我们特别有意义，是我跟惠玉相识了30多年之后，两个人再次合作演主角的戏，所以对我来讲，我是蛮珍惜这个回忆的。
2: 太了，
1: 因为也不是每一次都有机会一起合作的。